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以上我们所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没听过瘾的好朋友们，可以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继续来关注收听。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每天我们都要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下海我给他找龙人，要上前我给他搬皮子，吃喝穿戴最怕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坏脾气。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

0: 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

0: 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美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 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儿？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 还没得这些个病呢。

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膏，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
洪门老

0: 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线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0: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啊，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
4: 哦。
5: 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一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火，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我真是太高兴了。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4: 是
5: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4: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5: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4: 哎，
5: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4: 嗯。
5: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4: 嗯，
5: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4: 啊。
5: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4: 啊。
5: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4: 嗯嗯，
5: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太……
4: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5: 对对对对，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4: 嗯，
5: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4: 嗯。
5: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4: 嗯，
5: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4: 啊。
5: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4: 啊。
5: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爸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4: 嗯，
5: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4: 嗯、
5: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4: 嗯、
5: 哎，舌头没疼啊？
4: 没感觉了啊？不像
5: 以前
4: 那么痛苦了。
5: 没感觉
4: 没有
5: 了，对，要高、
4: 啊、
5: 是，
4: 你看多好，
5: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
4: 就
5: 是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4: 嗯，
5: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4: 嗯、
5: 而是粉红了，
4: 嗯、
5: 舌苔也正常了，
4: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5: 这
4: 些痛苦都消失了、
5: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4: 嗯
5: 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4: 啊、
5: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4: 啊！哎，
5: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4: 啊，
5: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4: 嗯、
5: 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真的是名不虚传。
4: 没错，
5: 是
4: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5: 对, 对、
4: 啊、
5: 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4: 嗯、
5: 是
4: 嗯，
5: 那
4: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嗯、
5: 是是是，我再次感谢您、
4: 啊、
5: 胡老师。
4: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5: 是
4: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5: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4: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5: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4: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啊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4: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5: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4: 哎，就这样。
5: 哎，再见。
4: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哦。
2: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4: 哦，
2: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沉

0: 大的人呢开激素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病是退化引起的，你去检查，你拍片子，100%你会看片子上会写着你的关节已经退化了。本身正常人呢，女性啊绝经之后就会有骨头的退化，为什么？骨髓空虚了。但是因为你长期用激素，骨髓退化速度啊会翻番的。同时的话，它主要集中在呀受力大、承重大的骨头上，容易出现问题，严重的时候会造成骨折、坏死。你现在的问题就股骨头已经出现坏死的苗头了，所以说再也不要用激素了，那就烦了。50岁以上的女性，你所有的骨关节疾病不考虑风湿和类风湿的，都是退化问题。哎，那退化问题就是骨髓少了叫退化，我们及时把骨髓补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1: 啊，但是啊，双缝股骨发我买不着啊，我干着急没办法。我们家李月之前他就是有骨质疏松，他骨折了，人家条件好，人去香港治的，哎呀，回来完全变个人了，跟好人一样，能跑能跳的，哎呀，我看着我很羡慕了。我问了才知道他的那个是用的是双龙虎骨方，所以啊，这几天咱们那个节目啊，我也听了，我一听我就特别着急，我也想用。
0: 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只有在养和医院呢才能用上，所以这次数量不多。你的问题也赶紧用，双龙虎骨方是补髓方，可以快速补充骨头基础，基础好了，你再去治疗啊，才长远，哎，才能治这个骨病，你才能啊不反复，才能彻底啊扭转你骨质的问题。
1: 啊，之前呢，你说那我也不懂啊，就这几天我听着节目了，我才明白了，您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另外，我也看到我们家邻居用的效果了，轮椅也不坐了。自己那个下楼啊，买菜呀、啊，遛弯啊，接孩子，哎，啥都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儿。我可羡慕人家了。你就不让我手术，保住我这股骨头，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不修怎么样？
0: 你看你邻居他为什么双龙凤凰效果这么好啊？因为香港给的诊断是骨质疏松啊，不是风湿啊。而你这个病我说了，它是退化呀，
1: 对，
0: 也不是风湿啊。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是风湿，你用激素干什么？没有用的。反倒是加重退化骨质疏松，你需要用的是防止退化，防止骨质疏松，抓紧时间把骨头填满，把营养补足，让骨头啊更新，补髓就完事了。哎，你就不用担心骨头坏死了。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孙主任，我要是用两组够不够？
0: 我建议股骨头出现问题的朋友啊，要长期补髓，因为股骨头的位置啊，血液循环特别少，哎，一根骨头就一根血管供血。非常容易缺血坏死的，缺血之后骨髓呀、啊、会更加空虚，所以说股骨头有问题的人应该呀、啊、长期的去补髓壮骨，长期用。
1: 哦，那好，那我就想麻烦你，你就帮我订5组，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谢谢您了 啊。
0: 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虎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一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1/10的价格。一盒仅需要98元，10盒为一组，所以想用的朋友哈、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好。
0: 哎，你好。
4: 我可着急了，你先给我报个名，我想订3组了。
0: 嗯，
4: 我是咋，我不是用过这个双龙虎骨方啊，这个效果我跟你说真是可好，就是去香港啊真是太不方便了，而且咱也没那个条件去，现在你看我都一个电话都能给我送过来了，你说这个好事我都瞧太好了，不过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可着急了。
0: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问题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啊？
4: 我今年75了，这个岁数要说吧也不是太老，但是早上感冒了噻，打了个喷嚏，你说有没有摔倒？

0: 我打喷嚏了以后，我这个肋骨都给骨折了。
1: 嗯。
0: 整个胸口那么结呀，都像着火一样的，烫的都受不了，要赶紧去医院里吧。到医院了，人家都让我说得补充点什么营养，开了不少的那个补骨头那个药。
1: 啊。
0: 哎呀，我都按时按顿的吃，吃了一年，咋还是不行？我这左手手腕起床的时候啥，就这么一用力，咔啦一声，疼的我都不敢动了。要现在你要弄的我是干什么，我就可小心了啊，这一点都不敢用力，都是下楼也不敢下来。不过后来是咋，我是侄女啊，她是在香港工作的，受了点伤都去那个香港那个养和医院去给拿了那个双龙舒骨方啊，这不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了几盒，要说也是命挺好的，最起码能用上真正治骨病的这个药啊。托人买，一直都买不到这个。
1: 香港这个养和医院的双龙舒骨方啊，确实只有在养和医院才能用，因为啊，它是保密方剂，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使用。你用现在效果怎么样？
0: 那今天都给我拿回来三盒，早都用完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检查那个骨密度的时候啊，那时候都说特别的差。吃什么啊也没补上来，哎，不过这几盒这个双龙舒骨方配合着那个补钙补骨头的那个艾汤不是一块儿吃的啊，这个效果可明显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后来尤其复查了复查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骨密度也有提高了，这回可是看到效果了，不像之前你说咱们补它都没效果，俺以前那钱都白花了。现在我跟你说啊，关节吧娘咔吧咔吧这个响这个情况啊都没有了，我现在这个肋骨骨折的那个地方是它也不疼了，自己用力啊坐的时候能坐起来了，吃了那么多的药是补了那些个钙都不如这三盒这个双龙舒骨方这个见效快见效。
1: 我们的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是留不住钙，是钙流失，我们也不长个儿，也不生孩子，我们本身是不需要多少钙的，反倒骨子里钙这么少，那这个原因肯定不是我们吃的钙少了，是我们留不住钙。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补髓是干什么的？髓是骨头营养基础，把钙添到骨头里去，把需要的营养都放到骨髓里去，骨髓满了，骨髓啊再去营养我们的骨头，你才能把这些钙呀、啊、真正补到骨头里去，才能把这些疏松的骨头补上。让它恢复硬度，才不会再折。双龙舒骨方啊，就是补髓好的方法。
0: 哦。
1: 经过百年的传承啊，香港养和医院生产的保密方剂，香港养和医院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呐、啊，更适合咱们这些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骨髓充足了，再去营养我们的脊柱、
0: 嗯，
1: 营养我们的颈椎，营养我们的骨头，骨折的问题、腰椎、颈椎的问题、腰腿痛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控制。
0: 那要那样啊，那我要是定三组你说够不够啊，我都想是咨询你啊，你因为什么呀，我这个骨质不是太差了噻，我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得多用一些呀、
1: 啊、你的骨质疏松啊确实是太重了，我建议你啊有条件长期用，这次啊特例啊将养和医院资产的原方引进，售价呀、啊、还是原价的十分之一，98一盒，香港本地人呢、啊、都不能这样机会。在香港被誉为治疗骨病的核心基础产品，就这一次机会。
0: 你看看侄女儿哈，她都跟我说什么，说就这个三盒药都得快3000块钱了，香港起码都比咱丈母娘贵噻。要这次这个机会我觉得可难得了，我订五组吧，麻烦你给我报上个名，在不在啊？
1: 可以，我让工作人员呢、
0: 哦、
1: 给你登记一下，稍后他给我们给你电话，你注意接听。
0: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那到时候我提醒吴所报告那了、
1: 啊、好嘞，好，再见。
0: 哎，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舒骨方这次啊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被骨病困扰的朋友都能用得上，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大家伙要知道啊，这次的价格仅为香港养和医院原价的十分之一， 算下来真的能省下一大笔钱啊。对于想长期调理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优惠实在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叫齐淑芳，我想报名订三组双龙腹股方。
1: 工人呢，帮你登记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
4: 我是有膝关节炎，膝盖还有积液。
1: 啊。
4: 就是膝盖疼。夏天下雨，冬天下雪，反正你只要一变天，我根本不用看天气预报，我就提前就能知道，因为我关节难受啊，胀疼，头两天就能感觉到。为这个，我经常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这个腿放哪难受，走不行，是坐着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怎么都难受。为了治我这个膝盖，听说哪里能治，我就去哪儿，中药西药什么偏方。各种理疗仪器都用了没数了，我这个膝盖啊就贴膏药贴的啊，皮肤跟别的地方的颜色都不一样了，经常一层层的起泡，泡破了又爆皮，最后皮肤都是那种黢黑的。最近这两年我连走路都不行了，下不了楼，勉强上个厕所就七八米的距离，我都得一步一步的挪过去，隔段时间还得去医院去抽积液，又让这个病闹得我对生活的信心都丧失了，生活的乐趣都没了。
1: 这个膝关节炎呢、啊、确实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呀，这危害太大了，下不了地走不了路。但是为什么治不好啊？我们都习惯管叫膝关节炎，但是你拍核磁报告上写的不是炎症啊，人写的是你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呐、啊。你一个退行性改变你当炎症治能治好了吗？那不开玩笑了吗？为什么退行啊？年轻的时候啊，走路走的太多了，站着干活太累了，造成的损耗，岁数大了，骨髓空了，没有办法再修补，你再走路就不行了。所以说，也让他回到年轻的状态，怎么办？快点把骨髓补上去。
4: 其实这些年我就想啊，我觉着谁好都不如自己好。你看自己轻手利脚的，利利索索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病一身轻，我特别羡慕这种人。我自己遭罪，我还得连累家人。我听您讲课这么久了，港澳直通车，我给大家带的都是治病的药。尤其这次那个双龙腹股方，香港养和医院的1/10的价格就能用上，所以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我用的那些膏药啊、药贴啊，哪个不是30-50一盒啊？就那么几贴，关键它不治病啊，哪个也没咱们这个好，这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的问题啊。
1: 膏药啊不治根儿，关键问题我说了，这是、啊、退化，为什么退化了？新鲜营养没有了，骨髓空了。所以说补髓啊才是治骨病关节病的根基。补髓对膝关节补充营养，膝关节这里啊营养代谢速度快，天天呢你走路它来回要摩擦，摩擦肯定要产生啊骨头和关节的损耗。你这头一直在磨损它，但是呢你没有东西来补充，就像我们呢骑自行车轴承啊，你天天骑，什么东西都驮，什么道都走，你不给轴承上油，那时间长了就走不了了。关节也需要上油，也需要补充，需要更新。这些营养都要来自于骨髓，所以说你必须把骨髓补足了，才能不怕呀关节的磨损。我们这次也是补髓的一次机会，养和医院的双龙腹股方啊，适合任何退化性疾病的人去使用，在任何骨病啊都需要啊治疗上从骨髓开始。
4: 孙主任，我这回听明白了，你一定帮我报上名，我要从根上治疗，把髓补好，这次我很有信心。
1: 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4: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腹股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5: 真是不知怎么感谢您才好了。补骨方吧，98块钱一盒。我想报名，我得要订10组呢。
1: 不用客气哈， 我们港阳直通车呀，就是要给大家呀带来的孝道药，把更多更好的治病理念呢带给大家。这也是节目的初衷。哎，你具体什么问题？

0: 一下订这么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一定能有，我让给你问问。
1: 行，这几天吧，您一直说这个双龙虎骨方嘛，真的没想到在家这边就可以用上。你说这个机会啊，不容易啊，千载难逢的。我其实就有这颈椎病，
0: 嗯，
1: 哎呀，特别的严重，都压迫那个颈动脉了，导致的我这个脑袋供血也不好，整天都头晕头疼，完了老是迷糊，走路都费劲都困难，都给我折磨的，真的有的时候给我难受的。治疗了一年多吧，又吃药又打针的，也做牵引啥的啊，也没看着啥效果。后来是我一个那个亲戚哈，他家的儿子可出去了，这不在香港吗，托关系就给我介绍到香港的养和医院，后来我就去那儿治的。
0: 这个咱们看病啊，把病看清楚，颈椎病啊可压迫不到颈动脉，你压迫的是椎动脉，椎动脉被压迫了，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脚踩不住，严重的时候啊会造成啊走路突然间摔跟头，走路跑偏的。那你治疗效果怎么样？
1: 检查都没做就让我先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啊，980块钱一盒。哎呀，我一听嘛就想走，就不想用了。我当时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信心了，我感觉这根本就不行啊，我都得吃多少药了，拿着药吧我就回来了。这治病真的是太贵了，整不起啊。
0: 养和医院治骨病的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他给你治骨病啊，一定要从骨髓开始。
1: 嗯，
0: 香港养和医院呢是一家医院，面向的都是啊经济条件好的人。说为什么富豪这治病，就是因为养和医院治疗理念好，以人为本，治骨先补髓。
1: 嗯，这不懂吗，后来拿回来就吃着吧，真的是不一样。这回我就明显的感觉自己这脖子吧，就一天天的舒服了，不发麻发木。每天起来我都能感觉这个迷糊吧，真的减轻不少，而且这脖子也敢回头也敢扭头什么的哈，就咔咔响的声音也没有了，这个疼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这我才知道这个双龙虎骨方啊是真管用。今天听到你讲98一盒，我都没敢相信呢，我说那我听错了，所以说我这一听啊，我赶紧得报名订上10组，现在一组的价格才是我在香港养和医院的1/10，我得多订，我得一直用啊。
0: 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集团香港自主生产的，贵的成本也特别稀少，它主要针对养和医院的骨病患者。这次活动啊也是我们香港大方特例给大家低价格98块钱，就是为了减轻患者的治病压力，也是难得的机会，错过这次再想用就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了。
1: 这个价格啊我想都不敢想，那还不用折腾去香港了，真的是太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谢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您呢，就是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我去的时候吧，人家让我先用这个双龙虎骨方，然后再用一个叫什么骨胶原呢，这个你能不能买着，我这吧走了也没开出来，人家也不给我用，我寻思问问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0: 香港养和医院治骨病啊，就是先补髓，不补髓啊他是不给你治疗的。所以你刚提到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个是美国双立的补骨好的方法，是养和医院呢治骨病的选择。你先别着急，先把髓补好，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想办法的，好不好？
1: 行行，那我就等着，那谢谢您了，辛苦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1/10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10盒为一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2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0: 这个绿宝衣服都免费旅游，
4: 你中奖啦！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5: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7: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是五一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方戏台可以说唱尽了人间的悲欢，一段唱腔道出岁月的情长。在我们中原戏曲艺术长河当中，豫剧呢是铿锵豪迈，曲剧是婉转柔美，然后乐调是古朴厚重，还有无数的经典唱段和经典剧目。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欣赏几段在我们戏曲舞台上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唱段。这一段段对唱可以说书写了才子佳人忠烈情义、人间至真至善的美好故事。我们特别为大家选取了几段既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同时呢还有动人心弦的相遇，还有历经波折的团圆等等等等。每一段唱腔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传承。亲爱的朋友们，说到我们的河南戏，说到男女的对唱，那有一段爱情戏可以说是传为佳话，就是毕正与妙长当中的那段天上人间共团圆，也叫思绵绵恨绵绵。在历经风雨之后，两人终得圆满。在众多爱情戏当中，这一段唱腔可以说意境绝美，传唱不衰，再加上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和高玉秋两位艺术家完美的演绎，更是听一次记一生。一起来重温这段天上人间共团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一段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拉开了我们今天啊节目的序幕。我们常说戏剧舞台上唱情说情，但有时候呢又不仅仅只唱儿女情长，同时呢也唱英雄肝胆和人间大义。在我们河南戏剧舞台上有一出戏叫千里送金娘，这是一出曲剧剧目。剧中主要讲述的就是赵匡胤和金娘的故事，一位是江湖好汉心怀天下，一位是落难女子身陷险境，一路跋山涉水，他不畏私情，只为仗义相助，一路风雨相伴，他感恩敬重，只认兄妹情深，不恋红尘风月，只守人间正道，不求儿女缠绵，只留一腔正气。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曲剧名家王秀林和张震业共同合作演出的曲剧《千里送金娘》当中的精彩的对唱《油菜花开一片黄》，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名家王秀林和张震岳共同合作演出的曲剧《千里送金娘》，让我们感受到了戏曲里的英雄侠义、兄妹情深、一腔正气啊，真的是荡气回肠。戏曲的魅力呢，就在于既能唱家国大义，同时呢也能唱人间烟火。那刚刚呢，我们唱的是英雄路远，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一段轻松风趣、乡土味十足啊，也是节奏感极强的曲剧，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刘秀还乡》。《刘秀还乡》当中啊，有一段赶牛的对唱。讲的是刘秀微服还乡，体察民情，一路上呢和民间女子赶牛同行，一问一答，没有帝王的架子啊，只有百姓情怀，唱腔是活泼俏皮，生活气息非常的浓厚，也是曲剧当中难得一见的又特别好听、欢快、幽默、风趣的男女的对唱的唱段。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王胜雷来自于咱们洛阳市曲剧院的版本刘秀还乡赶牛一段，我们一同来欣赏吧。

0: 是要做好了啊。
1: 你呀就放心的前游吧。

0: 高兴劲儿吧。
1: 哎呀，
0: 啊，不请、啊。
2: 大嫂，
0: 你是不是心虚了？
1: 啥？我心虚？
0: 啊、
1: 我这叫好着胡子过河，谦虚啊，过度。那再说了，俺呀，咋着也斗不过你这个大皇帝。
2: 哎，大嫂，俺如今可是这天下第一放牛官。
1: 那我管，那好，我要回家。
2: 啊，大嫂，咱这不是在回家吗？大嫂。

铁。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由王胜雷和朱雪娟共同合作演出的曲剧《刘秀还乡》这出戏当中的赶牛一段啊，一段非常欢快非常幽默啊，也是非常接地气的经典的男女对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几组男女对唱啊。那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时呢，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戏曲好声音，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几组男女生的对唱，在我们戏曲舞台上的一些经典的片段啊。刚刚上半时我们欣赏了刘秀还乡，还欣赏了毕正与妙长，以及千里送金娘。那下面我们将要来欣赏的是曲剧《逼婚记》当中的一段男女的对唱，是由曲剧名家董秀娟和王金枝联袂带来的。这段唱腔呢，没有轰轰烈烈，却是细腻心事真情的流露，不唱高亢激昂，只唱儿女心事彼此牵挂。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一唱一念之间把人物内心的欢快、忐忑与期盼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也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啊真正走心又好听的男女的对唱。那不唱高亢激昂，只唱儿女心事彼此牵挂。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一唱一念之间把人物内心的欢快、忐忑与期盼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也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啊真正走心又好听的男女的对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是曲剧《逼婚记》，来自于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王金枝。

0: 小姐，俺要告辞了，
1: 且慢。

0: 小姐，
1: 你尊姓啊？
0: 我，哎呀，小姐，你取笑了啊？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这是一段逼婚记啊，两个人互吐心声，让我们感受到曲剧的细腻和真挚，以及藏在心底的儿女真情。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

0: 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

而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一言也不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呢、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

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

来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
得尊敬长辈。

时候，我老叔可以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了。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匡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

0: 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

0: 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
6: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7: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6: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7: 中国体育彩票。
5: 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好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让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太高兴了。

0: 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
1: 嗯，
0: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太……
1: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爸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以前那么痛苦了。没感觉，
1: 没有
0: 了。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
1: 就
0: 是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1: 嗯、
0: 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0: 这
1: 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 啊，
0: 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哎，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传的这个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
0: 嗯、
1: 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1: 嗯、
0: 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是是，我再次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啊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指导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我，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乎了，不硬了。
1: 你看，多
3: 了。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

0: 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喝你后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包友啊？
0: 对对对的。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代码又醉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哎，
0: 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膝盖呀挣不开，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甚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后，你看我。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

0: 时候了，珍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侯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顺境里。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4: 哎，对，今天给你挂点话呀，
1: 啊，
4: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4: 真的。
1: 您请讲吧。
4: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啊！
4: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
1: 哦。
4: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0: 这个太烂了，心脏，都毒了。
1: 哦。
0: 说，你这个要从支架呀，也得做10个8个支架。
1: 啊。
0: 才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人生，再叫我治。
1: 哦。
0: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出院完拿着药什么玩意儿吃。结果呢，正好刚才你这个突然老跟我这个讲座了。我听了，就听你那个讲座啊，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咱是买了50瓶，吃饭，包子，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现在没说吗？挺好的。再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我说别，然后就吃你这个吃的哈，现在看哈，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0: 对呀，对呀。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
1: 嗯。
0: 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我现在
1: 吃有把握的，
0: 是吧？多活4年，对不对？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真好。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我最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心。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势不可。

情。

纷飞。

0: 看了，
1: 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啊！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

0: 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冰酒气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殷勤的

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奸贼，我争辩。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0: 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谢谢您了 啊。
1: 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0: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伏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一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十分之一的价格，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可着急了，你先给我报个名，我想订三组嘞。
1: 嗯。
0: 我是咋？我不是用过这个双龙伏骨方啊，给个效果，我跟你说，真是抗呀。就是去香港啊，真是太不方便了，而且咱也没那个条件去。现在你看。我都一个电话都能给我送过来了，你说这个好事儿，我都觉得太好了。不过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可着急了。
1: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问题用这个双龙伏骨方啊？
0: 我今年75了，这个岁数要说吧也不是太老，但是早上感冒了噻，打了个喷嚏，你说又没有摔倒，就打喷嚏了以后，我这个肋骨都给骨折了。
1: 嗯。
0: 整个胸口那么结呀，都像着火一样的，疼的都受不了，就赶紧去医院里吧。到医院了，人家都让我说得补充点什么营养，开了不少的那个补骨头那个药。
1: 啊，
0: 哎呀，我都按时按顿的吃，吃了一年，咋还是不行？我这左手手腕起床的时候啥，就这么一用力，咔啦一声，疼的我都不敢动了。要现在你要弄的我是干什么，我就可小心了啊，得一点都不敢用力，都是下楼也不敢下来。不过后来是找我是侄女啊，她是在香港工作的，受了点伤都去那个香港那个养和医院去给拿了那个双龙伏骨方啊，这不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了几盒，要说也是命挺好的，最起码能用上真正治骨病的这个药啊。托人买，一直都买不到这个。
1: 香港这个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啊，确实只有在养和医院才能用，
0: 嗯、
1: 因为啊它是保密方剂，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使用。你用现在效果怎么样？
0: 那今天都给我拿回来三盒，早都用完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检查那个骨密度的时候啊，那时候都说特别的差，吃什么啊也没补上来。哎，不过这几盒这个双龙伏骨方配合着那个补钙补骨头的那个安汤不是一块儿吃的啊，这个效果可明显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后来又去复查了复查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骨密度也有提高了，这回可是看到效果了，不像之前你说咱们补它都没效果，俺以前那钱都白花了。现在我跟你说啊，关节吧，你像咔吧咔吧这个响这个情况啊都没有了。我现在这个肋骨骨折的那个地方是，它也不疼了，自己用力啊，坐的时候能坐起来了。吃了那么多的药是，补了那些个钙，都不如这三盒这个双龙伏骨方这个见效快见效。
1: 我们的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是留不住钙，是钙流失。我们也不长个儿，也不生孩子，我们本身是不需要多少钙的，反倒骨子里钙这么少，那这个原因肯定不是我们吃的钙少了，是我们留不住钙。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补髓是干什么的？髓是骨头营养基础，把钙添到骨头里去，把需要的营养都放到骨髓里去，骨髓满了，骨髓啊再去营养我们的骨头，你才能把这些钙呀、啊、真正补到骨子里去，才能把这疏松的骨头补上。让它恢复硬度，才不会再折。双龙伏骨方啊，就是补髓好的方法。经过百年的传承啊，香港养和医院生产的保密方剂，香港养和医院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呢、啊，更适合。

0: 们这些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骨髓充足了，再去影响我们的脊柱、影响我们的颈椎、影响我们的骨头，骨折的问题、腰椎、颈椎的问题、腰腿痛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控制。
1: 那要那样啊，那我要是定三组你说够不够啊？我都想是咨询咨询
0: 颈椎的问题、腰腿痛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控制。
1: 那要那样啊，那我要是定三组你说够不够啊？我都想是咨询咨询你啊。

0: 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大家伙要知道啊，这次的价格仅为香港养和医院原价的1/10，算下来真的能省下一大笔钱啊。对于想长期嫖娼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优惠实在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我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叫齐淑芳，我想报名订3组双龙腹股方。
3: 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
2: 我是有膝关节炎，膝盖还有积液。膝盖疼。夏天下雨，冬天下雪，反正你只要一变天，我根本不用看天气预报，我就提前就能知道。因为我关节难受啊，胀疼，头2天就能感觉到。为这个，我经常晚上整宿睡不着觉，这个腿放哪难受，走不行，是坐着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怎么都难受。为了治我这个膝盖，听说哪里能治，我就去哪儿，中药西药什么偏方。各种理疗仪器都用了没数了，我这个膝盖啊就贴膏药贴的啊，皮肤跟别的地方的颜色都不一样了，经常一层层的起泡，泡破了又爆皮，最后皮肤都是那种黢黑的。最近这2年我连走路都不行了，下不了楼，勉强上个厕所，就7-8米的距离我都得一步一步的挪过去，隔段时间还得去医院去抽积液，又让这个病闹得我对生活的信心都丧失了，生活的乐趣都没了。
3: 这个膝关节炎呢，确实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呀，这危害太大了，下不了地，走不了路。但是为什么治不好啊？我们都习惯管叫膝关节炎，但是你拍核磁报告上写的不是炎症啊，人写的是你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呐。你一个退行性改变，你当炎症治能治好了吗？那不开玩笑了吗？为什么退行啊？年轻的时候啊，走路走的太多了，站着干活太累了，造成的损耗，岁数大了骨髓空了，没有办法再修补，你再走路就不行了。所以说也让他回到年轻的状态，怎么办？快点把骨髓补上去。
2: 其实这些年我就想啊，我觉着谁好都不如自己好，你看自己轻手利脚的，利利索索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病一身轻，我特别羡慕这种人。我自己遭罪，我还得连累家人。我听您讲课这么久了，港澳直通车我给大家带的都是治病的药，尤其这次那个双龙腹股方，香港养和医院的1/10的价格就能用上，所以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我用的那些膏药啊、药贴啊，哪个不是30-50一盒啊？就那么几贴，关键它不治病啊，哪个也没咱们这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的问题啊。
3: 膏药啊，不治根儿，关键问题我说了，这是啊，退化，为什么退化了？新鲜营养没有了，骨髓空了。所以说补髓也才是治骨病关节病的根基，补髓对膝关节补充营养，膝关节这里营养代谢速度快，天天呢你走路它来回要摩擦，摩擦肯定要产生啊骨头和关节的损耗，你这头一直在磨损它，但是呢你没有东西来补充，就像我们呢骑自行车轴承啊，你天天骑什么东西都驮，什么道都走，你不给轴承上油，那时间长了就走不了了。关节也需要上油，也需要补充，需要更新，这些营养都要来自于骨髓，所以说你必须把骨髓补足了，才能不怕关节的磨损。我们这次也是补髓的一次机会，养和医院的双龙腹股方啊，适合任何退化性疾病的人去使用，在任何骨病啊都需要啊治疗上从骨髓开始。
2: 孙主任，我这回听明白了，你一定帮我报上名，我要从根上治疗，把髓补好，这次我很有信心。
3: 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腹股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100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100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啦，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知怎么感谢您才好了。补骨方吧，98块钱一盒。我想报名，我得要定了十组呢。
1: 不用客气哈，我们感恩直通车呀，就是要给大家呀带来的孝道药，把更多更好的治病理念呢带给大家。这也是节目的初衷。哎，你具体什么问题一下定这么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一定能有。我让顾总给你问问。
0: 行，这几天吧，您一直说这个双龙辅骨方嘛，真的没想到在家这边就可以用上。你说这个机会啊，不容易啊，千载难逢的。我其实就有这颈椎病，
1: 嗯，
0: 哎呀，特别的严重，都压迫那个颈动脉了，导致的我这个脑袋供血也不好，整天都头晕头疼，完了老是迷昏，走路都费劲，都困难，都给我折磨的，真的，我都说给我难受的。治疗了一年多吧，又吃药又打针的，也做牵引啥的，也没看着啥效果。后来是我一个那个亲戚哈，他家的儿子可出息了，这不在香港吗？托关系就给我介绍到香港的养和医院，后来我就去那儿治的。
1: 这个咱们看病啊，把病看清楚。颈椎病啊，可压迫不到颈动脉，你压迫的是椎动脉，椎动脉被压迫了，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脚踩不住，严重的时候啊，会造成啊走路突然间摔跟头，走路跑偏的。那你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检查都没做，就让我先用这个双龙辅骨方啊，980块钱一盒。哎呀，我一听嘛，就想走，就不想用了。我当时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信心了，我感觉这根本就不行啊！我都得吃多少药了？拿着药吧，我就回来了。这治病真的是太贵了，整不起呀、啊。
1: 养和医院治骨病的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他给你治骨病啊，一定要从骨髓开始。
0: 嗯，
1: 香港养和医院呢是一家医院，面向的都是啊经济条件好的人。说为什么富豪这治病，就是因为养和医院治疗理念好，以人为本，治骨先补髓。
0: 嗯，这不懂吗？后来拿回来就吃着吧，真的是不一样。这回我就明显的感觉自己这脖子吧，就一天天的舒服了，不发麻发木。每天起来我都能感觉这个迷糊嘛，真的减轻不少，而且这脖子也敢回头也敢扭头什么的哈，就咔咔响的声音也没有了，这个疼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这我才知道这个双龙辅骨方啊是真管用。今天听到你讲98一盒，我都没敢相信呢，我说那我听错了。所以说我这一听啊，我赶紧得报名订上十组，现在一组的价格才是我在香港养和医院的十分之一，我得多订，我得一直用啊。
1: 双龙辅骨方啊是养和集团香港自主生产的，贵的成本也特别稀少，它主要针对养和医院的骨病患者。这次活动啊也是我们香港大方特例给大家低价格98块钱，就是为了减轻患者的治病压力，也是难得的机会，错过这次再想用就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了。
0: 这个价格啊，我想都不敢想，那还不用折腾去香港了，真的是太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谢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您呢，就是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我去的时候吧，人家让我先用这个双龙辅骨方，然后再用一个叫什么骨胶原呢，这个你能不能买着？我这吧走了也没开出来，人家也不给我用，我寻思问问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1: 香港养和医院治骨病啊，就是先补髓，不补髓啊他是不给你治疗的。所以你刚提到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个是美国双立的补骨好的方法，是养和医院呢治骨病的选择。你先别着急，先把髓补好，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想办法的，好不好？
0: 行行，那我就等着，那谢谢您了，辛苦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辅骨作为补髓方，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十分之一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十盒为一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两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 400-119729

0: 9 4 0 0 1 1 9 7 2 9 9，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领你知道不？
3: 用了点儿我给他配的偏方。
2: 吹吧你。
3: 吃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药膳。
2: 接着吹。
3: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2: 再吹，没完了啊你。
3: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4: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5: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里头，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寇救下那逃

0: 听我努力动动心不可吃心心扎心出去那边转转转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也乱往那边袭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放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催的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管钱。

前定前，左等有盼。

管，那一辈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妈。包天兵，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情。

0: 亲又把人亲，
1: 这么说你让他上船了，上船了，
2: 我看心烦，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他。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我打电话问问咱赵宁老师这个益生菌用好之后能不能帮我减减药呢？
1: 我刚才一听您说话我就在忍着，你就忍呐。大夫的本意是什么？你肯定让你回去要控制你的饮食。这七八年这个糖尿病控糖做的不是特别好，餐前也高餐后也高，所以大夫告诉你哎，少吃然后多往出排就好了，是不是？益生菌哈，能不能帮你去减减药，这个呢我回答不了你。如果你要是认真的去吃，然后在饮食和运动的上面别老挑那个甜蛋糕去吃，它或许会帮助你让你去减减用药，但是得经过评估啊。但如果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要天天放在那儿你不吃，你供在那儿它也没有用，所以你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把人家益生菌吃好。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作用呢不用我去认可，因为国标已经给了它很好的证明了，所以这个东西都印在你的盒子上面，那个盒子上面连型号带菌株全都给你标明着，获得国家的奖项也都在那里边，让大家随意的去查看，这是你用这个益生菌去降糖降脂的底气，你知道不？所以人家都认可你的这个作用，都写在那里头，你只要能认真去吃然后听从医嘱，我认为你是减药。包括有同志说能不能停药，那你要吃三天肯定停不了药，但你说有的同志我要吃了一年能不能，那或许啊，这可或许啊，哦，对不对？现在已经不再是那种只能靠药物去降糖的了，现在的科学尤其是中医，在科学家的领导之下，我们尝试了太多的方面，我们中现在这怎么说呢，它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不能只是说五十年前我们只有二甲双胍，现在这药太多了，有保护心脏的，控制心衰的，对不对？减少肾病综合征的，减少你那个出现低血糖，现在药物都在升级呀，我们肠道的发现益生菌的菌种也在升级呀，我们都认可它的作用摆在这里，你要做的就是认真去吃，是不是啊？至于在你这儿能不能减少用料或者能不能停药，你要用你的事实去给自己一个答案，是吧？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国家的认可证明全在盒子上，自己去看，人都告你降了然后你还不用，那我告你二甲双胍也降，那你为啥还用呢？你要不听我话你就别用啊，是不是？二甲双胍也降那个阿卡波糖也降格列美脲也降，都降糖，对吧？啊，那我告你了，益生菌这几个菌都降糖，也有证明，那你不用，那你别怪我，是吧？
0: 行，等着我天天背着药折磨的，饭也吃不好，人越来越瘦的。
1: 药嘛，是药三分毒，益生菌没有毒，益生菌是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活性的元素，你说它哪有毒啊？人家都给你培养的菌种，连这个益生菌吃的东西益生元都扔在里头了，人家不吃你，人家吃益生元保持活性，你有啥担心的？这个科技你要相信中国的科技，人都月球都随便上了，你还停留在看绿皮火车都稀奇是那个年代啊，不要这样子，要相信科学啊。
0: 好嘞，赵宁老师，那给我订二十盒呗，然后能帮我送到家是不？
1: 我的天啊，现在都20盒20盒订了啊，那你送，那你跟导播说呀，说你的地址就可以，我这儿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哎，
0: 谢谢赵宁老师，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的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然后呢，咱们像赵宁老师所说的啊，药物本身呢就有对肠道的刺激的情况，那么肠道的菌群如果失衡之后，那么药物代谢就会受到影响，副作用呢就更加明显。而那么清汤圆复合益生菌粉呢，它不是药，跟药呢不会起冲突。好，再次提醒您，咱们的这个清汤圆的护航行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盒，今天呢有我们的基金会的支持，厂家又支持，那么今天到手价是59块钱一盒，错过今天不再会有这个价格，是真的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4007-999-6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
1: 这益生菌不会干不死啊？啊，怎么去濡养？你天天拿泻药去泻他们，你说他们能活多少？所以造成你肠道干涩也是我们

0: 现在就是长期的便秘所带来的后果。那你想益生菌都受到破坏了，你怎知你的降脂的益生菌就不会破坏呢？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在的结果就是血脂高吗？所以你要用这个益生菌去调理的话可以，但它这种情况会稍微长一点的时间，需要的就时间要长。
1: 嗯、
0: 哎，
1: 对，我就听你这好几天节目了，老师、嗯，就是你说的那个带好几个专利那个益生菌，我就觉得这太适合我爸用了。
0: 可以啊，他是血脂高，没有糖尿病的问题，但是他代谢紊乱是在里边的，不光是对血栓性的代谢紊乱，包括血脂也都是在这个里面的。我们这个益生菌吧，就是你们拿到盒子了以后哈，我说100遍也没用，我说国家有证明材料，我说200遍也没有用。你们拿回去以后，那上面有名字有型号，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获得国家什么样的这个证明也都在上面，你们可以拿手机或者什么，你帮你爸爸去查询去。我倒不是说哈，就是你非得让你去查，不查不行，但是你查完了以后他会增加你自己使用的心的。他这个东西哈，我跟大家讲过，我说你看啊，你吃那个银杏叶片，你因为医生告诉你这个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斑块对血栓好，所以你吃，对吧？你吃二甲双胍，人家告诉你这个东西能够减轻体重，然后恢复胰岛素的抵抗，然后对血脂对血糖降下来有用，然后你都吃。现在国家告诉你，我们的发现益生菌菌群当中有专门去降脂降糖的东西，然后你不吃，你这不是跟科技对着干吗？所以我觉得人家都明确告诉你了，它有什么样的好处，你用就完事儿了。
1: 行，那这张明老师，反正因为我爸比较重，你就50盒一定给我记好了啊！
0: 啊，50盒，你给问问导播那里头能不能给你整明白吧？啊，
1: 得50，
0: 哎，
1: 好嘞。
0: 好，那就这样啊，哎，
1: 再
0: 见，
1: 张明老师。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听完这位朋友的这个电话呀，我心里面倒是有点波澜呐、因为你看他的父亲血栓2年了，后遗症又这么严重，行动又不便，说话也不利索，最怕啥？最怕血管再堵了，对吧？血脂高，血粘稠，然后第二次如果犯脑梗的话，那肯定比第一次的这个风险要高得多呀。
0: 嗯，
2: 那么咱们用上清汤原复合益生菌，那么这个里面有动物双歧杆菌CP-9的和鼠李糖这个乳酸杆菌的 BV 的-77的专门的，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脂代谢给这个处理下来，减少血管里面的垃圾，再加上有些专门的菌种，那加固肠道的屏障，对吧？降低咱们慢性炎症的风险，对咱们再次犯脑梗的风险呢，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么刚刚也导播提示我们啊，我刚才问一下导播，我们现在这个清汤圆的这个复合益生菌粉，你告诉我现在还有多少库存啊？你说一个一的这个一根手指是啥意思？
0: 我的妈，不能一盒吧？
2: 哦，
0: 啊，一个一份，
2: 不
0: 一个
2: 不足1000盒，
0: 哦，
2: 我天，你确定？
0: 哦、
2: 好吧，那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电话来，特别紧张了啊、我真没想到这次的这个库存下得这么快。那么因为介于我们今天这个库存下得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后面的可能节目就要先在这里告一段落了啊。今天以上呢就是全部节目的内容，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抢占今天的这个特别火爆的这个名额。电话再跟大家说一遍，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原价198块钱一盒，今天直接补贴到59块钱一盒，10盒起订，库存真的不多了。那么给自己的和给家人一个稳定血糖血脂、远离并发症的机会。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娃娃，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为主安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活

0: 我们弟兄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毛差不多。罗巴德，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亲，免得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去见三母，俺老成随后就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奉了国公命，喊了法下包定安杜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放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将。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识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老大怎么样啊？
1: 壮志啊，这次成心的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0: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
0: 呸
3: 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是老西松啊。
1: 少爷，老烟囱。
3: 对，老烟囱。
1: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心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千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官不行。今日犯我手啊！岂肯罢而走？
3: 哎呀，你叫何名字？
0: 你爷爷杜世奇。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
1: 跑
0: 不呸！
3: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1: 停！
3: 程红
1: 啊，
3: 给我拿下走！
1: 是，哎呀，上！
4: 好！
3: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咋样？
1: 少爷，好了，
3: 好了，上
1: 耶！哎，不要了。

0: 可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这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称呼
2: 在
0: 回

0: 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而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任。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稍等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王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查

0: 真不台语。
1: 哎，二位班长，
0: 哎，台语。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禀。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
1: 好厉害呀。哎，班长，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3: 太爷，您女昏倒了。
1: 哎哎，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三不查看，教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情愿之县堂呈拜见。
0: 上等，禀大人，情愿之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如此下官堂呈高万金。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就不要枉发了吗？
1: 是啊，实力在哪？难道说就不要枉发了吗？
0: 真还无用，
2: 真乃无用。
3: 满上时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4: 管家到此何事？
0: 什么
3: 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家的。
0: 哦，是是是是是。
3: 哼，
4: 禀大人，告命夫人家的。
0: 啊，有请，
4: 有请。

0: 人贾琏少爷有何赐教？
1: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嗨，连个状纸都不会接，呆呆。
0: 且等，今高状人西罗侯夫人高明严实，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辜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名。

0: 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啊！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1: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2: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0: 啊！
2: 哦啊，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1: 回见，
0: 大人。
1: 见过夫人。
0: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啊。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2: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0: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2: 你过来。
0: 我过来，我说啊，夫人。
2: 够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用。
0: 再不然夫人的骗人如鸦。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哈哈，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啊？问他状告何人？
0: 美女状告何人？美女上堂。
4: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汤知县吗？他在哪儿？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宝剑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无周庭，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哈！你管萧之威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0: 这倒也是啊，
1: 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伸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伸问。有心伸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2: 好，
1: 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

0: 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您的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您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含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仙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解，难分呐！
0: 小师傅，像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十云，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帮。
1: 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儿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哦，多谢小师傅，快走吧。多谢小师傅，多谢小师傅，快走。

0: 姐姐，你怎么样了？
1: 腹内疼痛，寸步难行，
0: 小事就要分明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此桥如今桥未曾断，苏轼。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面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姐多多保重，小乔。

0: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1: 哦，小的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0: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1: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0: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1: 是。
0: 快不快去件干净衣服来。
1: 是。
0: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了。
1: 老太爷，太爷，衣服拿来了。
0: 啊，
1: 海燕姑娘，换上吧。啊，你
0: 啰嗦什么？还不滚下去？
1: 是。
0: 外甥姑娘，你弄到这步田地，这又是何苦啊？啊？

你要是歇了，怎能对得起？

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京果然是名不虚传。
1: 是啊，相爷，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逢这良辰美景，又有美女佳人为伴，真乃有哉有哉呀。
0: 好，

0: 今日有福，众人一力共舞，你为何独居船舱呢？
1: 回娘今日偶感风寒。

0: 说什么偶感风寒，身体不爽，只怕是不愿意与老夫着行吧。
1: 这公
2: 禀相爷，前方有一小船挡住我化州去路。
0: 啊，何人大胆，拿来见我。
2: 是，押上来。

0: 竟敢阻挡相爷的化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姓你的船，我当我的舟，何时当了你家相爷的舟船了？我话说你们当了我的舟儿呢。
0: 相爷有虎已下令众人回避，为何你还在湖上啊？
1: 这西湖乃是天下人的西湖，何时成了你家相爷一人的西湖？真真岂有此理！
2: 好一个狂傲的书生，公然藐视本相，你姓甚名？

0: 喊去声裴顺请，
1: 裴顺那请。
2: 相爷，前些日子上书朝廷参奏相爷的就是这小子。
1: 你弹劾老夫，难道就不怕有杀身之祸吗？
0: 社稷飘摇之际，大丈夫当怀有过忧民之心，纵然以身犯险又有何惧？
2: 好你个裴顺卿，再敢胡言乱语，我马上叫你赔不起。
0: 当今援兵南下，朝廷岌岌可危，你却终日迷恋酒色，是大好河山任由地方践踏。
1: 你住我口！老夫为你国操劳，素也有道。而日操练着马，不日回师北上，定要打破元人军。
0: 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毒死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纳印，契合旧将，回得朝来，你又相共请商，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1: 你

0: 胆推身，紧跟如马奔前。哎呀，重打四十大板。
1: 相爷，
2: 闺女啊，要做甚呐？
1: 相爷，今日常有喜户，金色一人，莫为这狂妄的书生而扫了相爷雅兴。
0: 他亵渎本相，老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相爷贵为当朝宰相，瀚海胸怀，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0: 闺娘素来不离现实，今日为何与不相识的书生求情啊。

0: 娘，
1: 相爷，
0: 凭栏望月，对月惊思，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回娘哪里有什么心事啊？
0: 当真无忧？
1: 当真无忧？
0: 哼，哼，
1: 哼，哈哈哈哈。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月惊思，你说情怀，人之常情嘛。
1: 相爷，
0: 回娘，老夫有一心事，感触于怀，趁着月色如花，来来来，陪老夫赏月。
1: 赏月谈心
0: 如何？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对你如何？
1: 相爷待回娘万般皆好。
0: 是啊，虽然府下急切众多，可老夫依然对你宠爱有加，视如珍宝。
1: 相爷大恩，回娘铭记于心。
0: 可惜老夫已是风烛残阳，暮无年纪老，无力再享受你这脂粉温柔，而你正值芳华之年，尽显风韵。只是老夫纵然不舍，可是不忍再无你这青春年华。
1: 相爷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回娘，今日有户对那少年可否有意？
1: 相爷，回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
0: 既然无意，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口赞美哉呀少年？

你若对那少年心生爱意，老夫定会成全与你。

0: 娘，你与那少年虽然相遇不曾相识，可以老夫看来，你们二人乃是郎才与貌，天作之合。
1: 回娘对相应。

0: 我要羞涩，但将无妨啊！
1: 相爷休要戏言，
0: 老夫一片赤诚，何来戏言？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何曾强迫于你？那一培生才华横溢，匹马出众，日后定是国之栋梁。你若对那培生一见倾心，也罢，老夫定视你为亲生。老夫还要与你二人完成洞房花烛，老夫还要与你二人铸完婚。
1: 相爷，
0: 来来来，与回娘梳洗打扮，与培生把

臣在府

恨人间，事不平，不婚也归，日一生。汉冤枉死有谁？连夫却错。

明镜判官是

0: 七品半夜有一白衣女鬼幽魂飘荡，是要闯祸阴阳吗？
1: 你太真强，
0: 是要闯祸阴阳吗？
1: 众归宗，一夜山开月了。

0: 你是何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公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0: 原来是大姐。
1: 公子，
0: 大姐，快快坐下叙话，
1: 请。

0: 那日西湖之上，多蒙大姐出手相救，小生感激不尽。
1: 公子不必挂在心怀，
0: 救命之恩，当铭记于怀。请问大姐，尊姓芳名？
1: 奴家李慧娘。
0: 原来是慧娘大姐，不知慧娘深夜至此，为了何事啊？
1: 只你被困红梅阁内，故悄悄地探望于你。
0: 可恨那家子道阴险狡诈，诓我入府宫伤国事，不料竟将我囚禁于此。
1: 大宋不幸竟出此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0: 那家子道买官鬻爵浮云一日，外患虎视眈眈，百姓颠沛流离，这江山社稷危在旦夕。

0: 公子有国有民之心，更是令惠娘钦佩。
1: 惠娘，你迢迢探望于我，若被

0: 知，回娘虽身为相夫歌妓，却与那贾似道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不共戴天之仇，
0: 回娘自幼虽父几乎埋意未生，可恨家贼荒淫无道，要将我强强入腹，我父上前阻拦，被其家奴落。

0: 哪，假死道草菅人命，真乃无法无天。
1: 我在家府受尽屈辱，度日如年，西湖之上只因赞你一句美在少年，便被他
0: 怎样？
1: 被他打的
0: 为了救我，早生。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李慧娘，天已放晓，你为何还不离开阳间？
1: 韩爷爷啊，这灵宝山失去法力，那佩生又被贼人捉去，慧娘此时怎能离开阳间呢？
0: 怎么？宝山失去法力，
1: 恳求韩爷重赐宝山法力，待回娘就得配生，定随韩爷返回草。
0: 这个
1: 韩爷，你就可怜可怜回娘吧。
0: 为什么不赐法力你之言吗？
1: 之言什么？
0: 不赐法力你还可投胎还阳，如果赐法力你定陷万劫不复活之罪，永世不得还阳。何凭何从你要三思。

泣泪彻底，心都转。如泣泪彻底，心都痛。

地。怎奈我一化作芳魂影。

0: 为何啼哭？莫非你不愿吗？
1: 哪里是不愿？只因陪郎所言已是时过境迁，竟乎失了。
0: 回娘何出此言？你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你快讲啊！
1: 之上，我赞你一句美

母亲，我分悲悯，莫悔莫恨，莫要轻生。

0: 瓦盖朝门，八根玉柱定乾坤。虽然江山孤王坐，半有君来，半有臣。三六九日早登大宝，以立朝政知事官。
1: 在
0: 传旨下去，文武百官有本早走，无本退朝。
1: 遵旨。
2: 圣上有旨，文武百官有本早走，无本退朝。
3: 我

0: 臣有本奏上。
1: 臣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臣爱卿有何本奏？
0: 臣一门不想有伤我主，臣不敢失奏。
1: 只管奏来，恕你无罪。
0: 万岁，微臣昨晚偶奏一门，梦见御花园中有一龙泉古井被人填塞，毁伤我主。

0: 何有此事吗？
1: 哦，万岁，俄蒙必有不祥之兆，
0: 我主就该差人前去查看。臣爱卿言之有理，知事官
2: 在，
0: 快去查看。
2: 是。

0: 犯罪，游龙船果然被人骗走。
1: 陈爱卿夜梦果然灵验呐、是何人如此大胆，竟敢私添龙泉加害孤王，这还了得！陈爱卿
0: 万岁，
1: 你与孤王查明此事，一律定罪。
0: 万岁，这王法面前可有军民臣等不同吗？
1: 岂不问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0: 万岁，就该速速派人掘开龙泉古井，免上我主龙母。
1: 知事官
2: 在，
1: 传我旨意，将龙泉古井速速掘开。
2: 遵。

所有。

0: 那女尸必与小女血交有关，可命臣查看。
1: 允请查看。
0: 臣遵旨。
1: 皇儿，两具死尸究系何人？
2: 孩儿一字不知。嗨嗨，好一个一字不知，只有水落石

0: 万岁，微臣官居刑部，行使法律，这些书臣可读得吗？
1: 这大卫读得。
0: 谢万岁。父亲大人，女儿奉一纸进宫，误入圈套，皇子无礼，百般调戏，无计脱身，只有一死以保正解，而不能堂前行孝，望爹爹多多保重，有朝一日能替女儿辨别声援，从此有权也就汉朝。

0: 为什么我经历欢有王公
1: 严惩我女丧了命，一脸上儿女罪非轻，
0: 你等于生一死苦

还有背。

不少又不冷，这脸蛋黄黄的，眼带毛长长的，这到底是啥病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国大。

长廊。

是爸爸。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嗯，
0: 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1: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0: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雅吗？
1: 啊，鸭我要吃、啊、不鸭我也要吃。嗯，
0: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跑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再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配手了，你吃吧吃吧、哎、吃吧。
1: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嗯，
0: 听话说到
1: 做到。
0: 好，咱走。
1: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0: 走。
1: 哎呀，

0: 好。
1: 爷爷，您看。哎呀，好。
2: 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就是眼前，是该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寿星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阳符，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广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1: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哪，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好武器？
1: 还有战红招的好气？
0: 正是
1: 杨红
0: 带
1: 与我带马。
0: 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人才。

0: 起来，起来，起来！
1: 相公与太君拜寿。
0: 恕我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
2: 众位弟妹。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位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来把我杨恩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身下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赞。
2: 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亮回府。
0: 回府
2: 正是、
0: 啊、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
3: 孟将，孟将，
2: 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
3: 快去。
1: 到孟将。

0: 龙枪参见太君
1: 罢了。
2: 孟枪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枪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啊，
1: 怎么不讲了？
0: 这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2: 还

0: 何事？
1: 这啊！
2: 我有了，我有了。
0: 边关怎样？
1: 这
2: 啊！我有了，我有了。
0: 元帅可好？
1: 这我有了。
0: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换不一事而讲。
1: 太君圣明。西羌王范蠖进

0: 上打一仗，你中我广，百战的场，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我评。杨元帅兵细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人头。解飞来负重伤，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我评。元帅负伤暂且走，如今被困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梦

0: 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无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
2: 还问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0: 14岁。
2: 你家金华多大年纪？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至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骂有可惜无有灵啊。